0: Yeah， 出生在海底装有附属的卡坑，跳舞有利于生物平庸的生长，有红有蓝，也自由旅游航。
1: 我感谢频率，感谢关注，
0: 装上民族，紧握在手上。